0: 袭击，导致三人丧生。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了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一家海事安全机构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也就是9月18号，又发生一起油轮遇袭事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9月18号指责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蓄意撞击菲律宾公务船，造成船体设施受损。纽约联邦检察官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据报，这些资金与中国公司有关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官员们表示，俄罗斯在星期四9月17号夜间至星期五凌晨对乌克兰发动袭击，导致三人丧生。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了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这次投票将持续3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在社媒平台电报上表示，基辅以西的日托米尔地区遭遇袭击，导致仓库和生产厂房起火，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救援人员在反复的空袭警报的情况下被迫撤离。紧急事务局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州的一个火车站，导致一列郊区电动列车上1人死亡，6人受伤，并引发2节车厢起火。另一架无人机摧毁了扎波罗热的一处购物中心，导致1人受伤。另外，奥德萨州军事管理局负责人谢尔西·利萨克在电报平台上表示，星期五下午，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奥德萨市中心的一栋行政大楼。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港口、船只和后勤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切尔诺莫斯克的一艘散货船，以及位于奥德萨郊外新邮政公司的一处物流中心。俄方称，该设施用于存放来自欧洲的军事物资。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防空部队连夜在14个不同地区、克里米亚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击落了629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称，有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首都，其中64架被击落。罗斯托夫州州长尤里·斯柳萨尔表示，该州也有房屋受损，但无人员伤亡。与此同时，国家杜马的选举投票于星期五开始。批评人士指出，由于缺乏真正的反对派，克里姆林宫几乎肯定能在共有450个席位的国家杜马中保持其主导地位。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一家海事安全机构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也就是9月18号，又发生了一起油轮遇袭事件。与此同时，美伊冲突引发的不确定性的阴霾继续笼罩着能源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油价星期五小幅回落，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102美元，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在星期三飙升3%后，跌至每桶不到100美元。据媒体 Axios 报道，在事态如此演变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冲突正进入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是否为了结束冲突而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援引一名公司安全官员的话说，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该机构报告说，所有船员均平安无恙，而对环境的影响目前尚无法确认。这是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证实的3天内针对商船的第二次袭击。联合国海事机构本周宣布，自2月28日中东冲突将

0: 具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已发生至少80起针对航运的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2名海员丧生。国际海事组织表示，也门胡塞武装8月11日对一艘商船发动袭击，也导致4名海员遇难。美国与伊朗3个月前签署的一项临时和平协议，由于伊朗在24小时内袭击了3艘船只，于7月7日破裂。为回应德黑兰针对航运发起的袭击，美国自7月14日起对伊朗港口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9月17日，其部队已引导104艘商船改道，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严格执行。美军还于9月9日证实，为回应伊朗试图攻击美军军舰的行动，美军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特朗普总统在 Axios 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表示，他必须决定是升级与伊朗的冲突，还是寻求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号，也就是星期五，前往台湾屏东一处导弹基地视察由海陆空三军参与的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演习。赖清德肯定了演练的成果，并表示这显示了台湾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维持区域和平和稳定。来听报道。
2: 类似美军环太平洋军演的实弹基层演练，这一幕也在台湾为期3天的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演练中出现。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台湾总统赖清德18日上午前往屏东试导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并对演练成果表达肯定。
3: 这是为期3天的射击任务，跟着三军部队依据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防空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演习以及近岸防御任务，截至今天，这项特务都顺利达成任务目标。
2: 这次射击演练涵盖了雄风导弹及海马斯在内的多项台湾自制及美制的导弹及火箭弹，其中也包括台湾目前投入发展的攻击型无人机。
3: 尤其这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里面，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2: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在台湾三军精准导弹陆续投入演练之际，中国也同步派遣军机、无人机及舰艇在台湾周边活动，引发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五，也就是9月18号，指责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蓄意撞击菲律宾公务船，造成船体设施受损。中国则反指菲律宾船只突然改变航向并主动冲撞。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说，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所属的达图马加特萨拉马特号当时正在巴拉望省海岸约54海里外，为菲律宾渔民运送和分发燃料。菲方称，中国海警船多次进行危险操纵，随后撞上菲律宾船只，造成栏杆弯曲和脱落，甲板金属支架受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布的视频显示，碰撞前船员高喊准备防撞。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中国海警船蓄意撞击正在执行人道与民生援助任务的民用政府船只。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随后在 X 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中国海警在距离巴拉望岛海岸仅54英里的邦巴伊浅滩，中国称彭博暗沙附近蓄意撞击菲律宾渔业部门船只。中国海警局则称，菲律宾船只无视中方多次警告，突然加速并切入中国海警船船首，碰撞责任完全在菲律宾一方。中方表示，中国海警采取的行动专业、规范、合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指责菲律宾船只在仙宾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

0: 求菲律宾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并表示中国将继续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公开影像显示两船发生碰撞及菲律宾船只受损，但仅凭现有画面尚无法独立确定碰撞前双方的完整航行轨迹及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协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第三次来访白宫。特朗普总统并将是国宴款待。在国事访问这样的重要场合，美国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角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2: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四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3: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4: 从首任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到现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历任第一夫人之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纽带，那就是外交职能，即作为美国的代表面向世界，特别是负责在白宫接待外国来宾及各国领导人。因此，这种外交职能不妨称之为一种软实力，显得尤为重要。
2: 在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随同出访。这次他将如何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来访白宫？要在哪里举行国宴？要带彭丽媛去哪里参观？都值得期待。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会晤之际，美国的宗教自由团体希望将中国的宗教和人权问题带入特席会的议程，并呼吁北京释放因行使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而被关押的人士。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5: 这里是华盛顿的圣经博物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于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之际，星期四华盛顿多个宗教团体的代表在这里的一场活动上讲述了他们的经历和诉求。
6: 主办方表示，选择在习近平访美前举行这场活动，是希望将中国的宗教自由和迫害问题带入特席会的议程，呼吁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要求释放因行使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而被关押的人。
7: 我真的希望这些宗教自由问题能够开始普遍地被提出来，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所有宗教群体都非常压制，而这对于我们这些热爱自由的人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可是与此同时，中国又是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而我们用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这些资金

0: 随后被拿去用于中国国内的压迫。
1: 布朗巴克说，特朗普是少数公开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美国总统之一。如果中国政府不停止对宗教信仰人士的迫害，美中经济关系可能面临更大压力。曾被中国政府关押266天的金明日牧师，在今年美国独立日前夕获释。
2: 实际上，我是上次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他们相遇的时候，因着这次的峰会，我得到了自由。我希望这次习主席来，美国跟川普总统见的时候，希望释放更多的人。我还有8位同工在那里边，还有像高全普牧师、王尼牧师，好多好多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仍然在监狱。我希望能够他释放他们。
1: 一名与会者说，他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被关押5年，期间曾被迫从事生产劳动。
3: 我是拿着一个这叫蜘蛛人、蜘蛛侠的玩具，是因为这次呢，是我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时候，因为法轮功，信仰而被迫害的时候做的奴工产品之一。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呢，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也不是说离每一个人有几千公里之外的，事实上它是可能跟每一个人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美国作为一个西方世界的领导，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尽快的遏制就是不讲人权的中共的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那么我非常希望在川习会上能够把人权问题提到比经济、政治等等其他议题更高的这个位置上。
1: 香港活动人士徐颖婷则把关注点放在香港媒体人黎智英身上。
4: 那我们很希望就是黎智英 的案件可以再被提起，然后不只是提起，但就是积极可以 prioritize 他的 case， 然后把他救出来。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他黎智英的情况非常的堪忧。
5: 与会者希望特朗普总统在特习会期间将这些个案与更广泛的宗教自由和人权议题摆上外交议程。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6: 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19%，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0.1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0.39%。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6: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本星期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强调这些资金与伊朗通过两家中国公司非法在黑市销售原油和清洗货款有关。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联邦副检察官肖恩·巴克利9月14号在宣布这一诉讼的时候表示，今天的行动彰显了我们的决心，也就是切断伊朗政府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所依赖的非法资金来源。他说，这些资金被用于威胁美国及其他地区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巴克利说，伊朗政府依靠在黑市出售受制裁的原油来为其军事活动提供资金，并且在中东及全球范围内助长恐怖主义。他说，此外，这些资金还被用于其他恶意企图，包括发展核计划以及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巴克利说，今天我们正在扣押并寻求没收伊朗政府超过6100万美元的资金，若没有此次行动，这笔资金本将被用于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恐怖袭击。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诉讼的，除了巴克利之外，还有联邦调查局主管纽约外勤处的助理局长小詹姆斯·巴纳克尔。巴纳克尔说，今天的起诉书彰显了联邦调查局追踪资金流向、铲除非法计划以及切断加密货币流向任何企图逃避制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政府的能力。他说，通过切断因黑市原油销售而筹集的资金，伊朗军方和恐怖

部分子的实力将受到削弱，联调局将坚定不移地切断危险外国行为体的资金来源。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指出，伊朗政府利用一个由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加密货币相关方组成的网络，洗白了超过15亿美元的非法石油资金，这些资金旨在帮助伊朗军方以及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名为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两家中国公司被控利用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交易账户清洗伊朗石油黑市销售所得，并且将非法资金输送给伊朗政府及其代理人或受其指使的实体，用于资助伊朗政府的恐怖主义及其他活动。 Blessed Trust 自称为财富管理或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但是实际上它接受并转移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销售收益，并且提供将法定货币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入金服务，包括利用总部位于美国的加密货币发行商的服务。 Hexwell 则自称为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它提供与 Blessed Trust 类似的服务，并且与 Blessed Trust 及其关联公司协同运作。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及石油产品行业的公司。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非托管加密货币地址被称为实体 A， 一共接收并分发了大约15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非法销售收益。实体 A 并且将受油款输送给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货币服务企业，或者与其相关的加密货币地址以及一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通过精心设计和执行的交易及加密货币地址掩盖了相关资金的性质、来源和所有权，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躲过美方警惕的眼睛。巴克利高度评价联邦调查局纽约反间谍与谍报部门的出色工作，他还感谢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下属的反恐处及反间谍与出口管制处，以及司法部刑事司下属的洗钱、毒品与没收资产处，感谢他们为本案调查以及最后采取的没收资产行动所提供的协助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欧洲议会本星期接连通过了两个关于加强欧洲韧性、反制外国干预和信息操纵混合式攻击的决议案，肯定台湾以全社会韧性抗击中国混合式攻击的经验，并呼吁欧盟与台湾就安全议题定期进行交流，扩大在强化韧性及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欧洲议会星期三通过混合战与欧盟领土完整及重要安全与防卫基础设施之保护决议案，其中包含了关于台湾防卫韧性与扩大与台湾合作的条文。决议案提到，欧洲议会注意到台湾在抗击中国混合式攻击与外国干预和信息操纵的丰富经验，赞赏台湾全面性的韧性模式，包括设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大规模民防训练、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数字韧性网络与公共整备倡议等。决议案强调，台湾的经验显示，社会韧性并非次于防卫，而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尤其是当混合战的压力把重要基础设施、公共信任及社会和谐当作目标的时候。决议案呼吁欧盟与其台湾对应方就相关安全议题定期交流，并增强彼此间的合作，这方面包括反制外国干预与信息操纵和认知战、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及海底电缆，以及加强欧盟与台湾之间的全社会韧性，呼吁欧盟扩大与台湾的贸易与产业合作，尤其是对重要基础设施及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包括 5G、6G 电信设备、无人机及军民两用项目的高科技零部件和战略技术方面，同时也强调有必要向台湾与乌克兰

0: 团提供卫星韧性、互联互通与安全的基础设施服务。另外，该决议案呼吁欧盟加强与志同道合非欧盟伙伴应对混合战威胁，其中提到，除了英国与挪威的重要欧洲安全伙伴外，欧盟也应该与日本、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台湾及其他理念相近伙伴，包括通过既有的安全与防卫伙伴关系，在信息共享、网络、海洋安全、太空及韧性合作等议题上加强合作。在此前一天，欧洲议会通过了另一决议案，题为《欧洲民主之盾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与建议》，其中也包含了肯定台湾防卫韧性与科技实力的条文。那份决议案说，台湾是态势感知的领先伙伴，在其军事演习外，也组织民防及韧性演练，抗击中国与日俱增的灰色地带战争手段，台湾的全社会韧性作为及最佳实践，有助于欧盟发展整备理念，加强共同态势感知、预警能力及欧洲民主之盾的整体效能。这份决议案写道，有鉴于台湾在高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对抗中国混合式攻击与信息操纵的丰富经验，决议案呼吁在相关安全议题上进行定期交流，并且在反制外国干预、信息操纵以及海底电缆遭破坏等议题上与东亚志同道合伙伴，包括台湾、日本及韩国加强合作。台湾外长林佳龙在外交部于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对欧洲议会连续通过台北所说的友台决议表达诚挚欢迎与感谢。这份声明还说，台湾将持续与欧盟及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因应威权国家的混合威胁与资讯操纵，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及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印度在批准了首款的登革热疫苗之后，对该场病毒感染的斗争迎来了新的希望。过去五年中，印度是报告了超过100万例登革热病例，但实际数字呢，可能远高于此。来听报道。
2: 18岁的尼拉杰住在印度首都边缘的城市贫民区，他说他最大的经济担忧是医疗开销。近年来，他的邻居们遭受了登革热和疟疾的重创，所以疫苗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
3: 这款疫苗应该对每个人都可用，因为说实话，这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它，而且每条生命都是宝贵的，它不应该只对有钱人开放，而对穷人却不可及，所以疫苗的可及性应该是平等的。
2: 印度的热带气候使这个国家特别容易受到登革热的影响。登革热是通过被感染的蚊子叮咬传播的，这些蚊子通常在季风雨后积水中繁殖。虽然官员们定期进行熏蒸来驱赶蚊子，也派出团队去消灭蚊子的幼虫，但这种疾病仍然是一个威胁。不过医生说，这款新疫苗可能会改变局面。
4: A good coverage of this vaccine will surely decrease transmission of dengue.
5: 这款疫苗的广泛接种覆盖率肯定会减少登革热的传播，并确保登革热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成为公共卫生问题。它肯定会降低住院的概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4: And that's what matters most.
2: 在这个近15亿人口的国家，疫情爆发时，医疗设施经常不堪重负。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的袭击。

0: 击，导致三人丧生。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了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一家海事安全机构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也就是9月18号，又发生一起游轮遇袭事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9月18号指责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蓄意撞击菲律宾公务船，造成船体设施受损。纽约联邦检察官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据报，这些资金与中国公司有关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官员们表示，俄罗斯在星期四9月17号夜间至星期五凌晨对乌克兰发动袭击，导致三人丧生。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了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这次投票将持续3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在社媒平台电报上表示，基辅以西的日托米尔地区遭遇袭击，导致仓库和生产厂房起火，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救援人员在反复的空袭警报的情况下被迫撤离。紧急事务局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州的一个火车站，导致一列郊区电动列车上1人死亡，6人受伤，并引发2节车厢起火。另一架无人机摧毁了扎波罗热的一处购物中心，导致1人受伤。另外，奥德萨州军事管理局负责人谢尔西·利萨克在电报平台上表示，星期五下午，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奥德萨市中心的一栋行政大楼。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港口、船只和后勤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切尔诺莫斯克的一艘散货船，以及位于奥德萨郊外新邮政公司的一处物流中心。俄方称，该设施用于存放来自欧洲的军事物资。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防空部队连夜在14个不同地区、克里米亚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击落了629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称，有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首都，其中64架被击落。罗斯托夫州州长尤里·斯柳萨尔表示，该州也有房屋受损，但无人员伤亡。与此同时，国家杜马的选举投票于星期五开始。批评人士指出，由于缺乏真正的反对派，克里姆林宫几乎肯定能在共有450个席位的国家杜马中保持其主导地位。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一家海事安全机构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也就是9月18号，又发生了一起游轮遇袭事件。与此同时，美伊冲突引发的不确定性的阴霾继续笼罩着能源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油价星期五小幅回落，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102美元，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在星期三飙升3%后，跌至每桶不到100美元。据媒体 Axios 报道，在事态如此演变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冲突正进入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是否为了结束冲突而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援引一名公司安全官员的话说，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该机构报告说，所有船员均平安无恙，而对环境的影响目前尚无法确认。这是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证实的3天内针对商船的第2次袭击。 联合国海事机构本周宣布，自2月28日中东冲突加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已发生至少80起针对航运的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2名海员丧生。国际海事组织表示，也门胡塞武装8月11日对一艘商船发动袭击，也导致4名海员遇难。美国与伊朗三个月前签署的一项临时和平协议，由于伊朗在24小时内袭击了三艘船只，于7月7日破裂。为回应德黑兰针对航运发起的袭击，美国自7月14日起对伊朗港口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9月17日，其部队已引导104艘商船改道，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严格执行。美军还于9月9日证实，为回应伊朗试图攻击美军军舰的行动，美军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特朗普总统在 Axios 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表示，他必须决定是升级与伊朗的冲突，还是寻求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号，也就是星期五，前往台湾屏东一处导弹基地视察由海陆空三军参与的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演习。赖清德肯定了演练的成果，并表示这显示了台湾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维持区域和平和稳定。来听报道。
3: 类似美军环太平洋军演的实弹基层演练，这一幕也在台湾为期三天的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演练中出现。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台湾总统赖清德18日上午前往屏东视导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并对演练成果表达肯定。
4: 这是为期三天的射击任务，跟着三军部队依据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防空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演习以及近岸防御任务，截至今天，这项特务都顺利达成任务目标。
3: 这次射击演练涵盖了雄风导弹及海马斯在内的多项台湾自制及美制的导弹及火箭弹，其中也包括台湾目前投入发展的攻击型无人机。
4: 尤其这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里面，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3: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在台湾三军精准导弹陆续投入演练之际，中国也同步派遣军机、无人机及舰艇在台湾周边活动，引发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五，也就是9月18号，指责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蓄意撞击菲律宾公务船，造成船体设施受损。中国则反指菲律宾船只突然改变航向并主动冲撞。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说，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所属的达图马加特萨拉马特号当时正在巴拉望省海岸约54海里外，为菲律宾渔民运送和分发燃料。菲方称，中国海警船多次进行危险操纵，随后撞上菲律宾船只，造成栏杆弯曲和脱落，甲板金属支架受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布的视频显示，碰撞前船员高喊准备防撞。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中国海警船蓄意撞击正在执行人道与民生援助任务的民用政府船只。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随后在 X 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中国海警在距离巴拉望岛海岸近54英里的邦巴伊浅滩，中国称彭博暗沙附近蓄意撞击菲律宾渔业部门船只。中国海警局则称，菲律宾船只无视中方多次警告，突然加速并切入中国海警船船首，碰撞责任完全在菲律宾一方。中方表示，中国海警采取的行动专业、规范、合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指责菲律宾船只在仙宾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他要求菲律宾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

0: 多虚假叙事，颠倒黑白，并表示中国将继续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公开影像显示两船发生碰撞及菲律宾船只受损，但仅凭现有画面尚无法独立确定碰撞前双方的完整航行轨迹及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协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第三次来访白宫。特朗普总统并将是国宴款待。在国事访问这样的重要场合，美国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角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2: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四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3: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4: 从首任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到现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历任第一夫人之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纽带，那就是外交职能，即作为美国的代表面向世界，特别是负责在白宫接待外国来宾及各国领导人。因此，这种外交职能不妨称之为一种软实力，显得尤为重要。
2: 在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随同出访。这次他将如何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来访白宫？要在哪里举行国宴？要带彭丽媛去哪里参观？都值得期待。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会晤之际，美国的宗教自由团体希望将中国的宗教和人权问题带入特席会的议程，并呼吁北京释放因行使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而被关押的人士。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5: 这里是华盛顿的圣经博物馆，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于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之际，星期四华盛顿多个宗教团体的代表在这里的一场活动上讲述了他们的经历和诉求。
6: 主办方表示，选择在习近平访美前举行这场活动，是希望将中国的宗教自由和迫害问题带入特席会的议程，呼吁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要求释放因行使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而被关押的人。
7: 我真的希望这些宗教自由问题能够开始普遍地被提出来，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所有宗教群体都非常压制，而这对于我们这些热爱自由的人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可是与此同时，中国又是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而我们用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这些资金随后被拿去用于中国国内的压迫。
6: 布朗巴克说，

0: 特朗普是少数公开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美国总统之一。如果中国政府不停止对宗教信仰人士的迫害，美中经济关系可能面临更大压力。曾被中国政府关押266天的金明日牧师，在今年美国独立日前夕获释。
1: 实际上，我是上次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他们相遇的时候，因着这次的峰会，我得到了自由。我希望这次习主席来，美国跟川普总统见的时候，希望释放更多的人。我还有8位同工在那里边，还有像高全普牧师、王尼牧师，好多好多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仍然在监狱。我希望能够他释放他们。
0: 一名与会者说，他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被关押5年，期间曾被迫从事生产劳动。
2: 我是拿着一个这叫蜘蛛人、蜘蛛侠的玩具，是因为这次呢，是我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时候，因为法轮功，信仰而被迫害的时候做的炉工产品之一。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呢，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也不是说离每一个人有几千公里之外的，事实上它是可能跟每一个人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美国作为一个西方世界的领导，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尽快的遏制就是不讲人权的中共的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那么我非常希望在川习会上能够把人权问题提到比经济、政治等等其他议题更高的这个位置上。
0: 香港活动人士徐颖婷则把关注点放在香港媒体人黎智英身上。
3: 那我们很希望就是黎智英 的案件可以再被提起，然后不只是提起，但就是积极可以 prioritize 他的 case， 然后把他救出来。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他黎智英的情况非常的堪忧。
4: 与会者希望特朗普总统在特习会期间将这些个案与更广泛的宗教自由和人权议题摆上外交议程。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5: 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19%，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0.1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0.39%。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5: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本星期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强调这些资金与伊朗通过两家中国公司非法在黑市销售原油和清洗货款有关。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联邦副检察官肖恩·巴克利9月14号在宣布这一诉讼的时候表示，今天的行动彰显了我们的决心，也就是切断伊朗政府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所依赖的非法资金来源。他说，这些资金被用于威胁美国及其他地区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巴克利说，伊朗政府依靠在黑市出售受制裁的原油来为其军事活动提供资金，并且在中东及全球范围内助长恐怖主义。他说，此外，这些资金还被用于其他恶意企图，包括发展核计划以及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巴克利说，今天我们正在扣押并寻求没收伊朗政府超过6100万美元的资金，若没有此次行动，这笔资金本将被用于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恐怖袭击。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诉讼的除了巴克利之外，还有联邦调查局主管纽约外勤处的助理局长小詹姆斯·巴纳克尔。巴纳克尔说，今天的起诉书彰显了联邦调查局追踪资金流向、铲除非法计划以及切断加密货币流向任何企图逃避制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政府的能力。他说，通过切断因黑市原油销售而筹集的资金，伊朗军方和恐怖分子的实力将受到削弱， 联调局将坚定不移地切断危险外国行为体的资金来源。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指出，伊朗政府利用一个由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加密货币相关方组成的网络，洗白了超过15亿美元的非法石油资金。这些资金旨在帮助伊朗军方以及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名为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两家中国公司被控利用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交易账户，清洗伊朗石油黑市销售所得，并且将非法资金输送给伊朗政府及其代理人或受其指使的实体，用于资助伊朗政府的恐怖主义及其他活动。Blessed Trust 自称为财富管理或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但是实际上它接受并转移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销售收益，并且提供将法定货币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入金服务，包括利用总部位于美国的加密货币发行商的服务。Hexwell 则自称为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它提供与 Blessed Trust 类似的服务，并且与 Blessed Trust 及其关联公司协同运作。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及石油产品行业的公司。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非托管加密货币地址被称为实体 A， 一共接收并分发了大约15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非法销售收益实体 A， 并且将受油款输送给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货币服务企业，或者与其相关的加密货币地址以及一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通过精心设计和执行的交易及加密货币地址掩盖了相关资金的性质、来源和所有权，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躲过美方警惕的眼睛。巴克利高度评价联邦调查局纽约反间谍与谍报部门的出色工作，他还感谢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下属的反恐处及反间谍与出口管制处，以及司法部刑事司下属的洗钱、毒品与没收资产处，感谢他们为本案调查以及最后采取的没收资产行动所提供的协助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欧洲议会本星期接连通过了两个关于加强欧洲韧性、反制外国干预和信息操纵混合式攻击的决议案，肯定台湾以全社会韧性抗击中国混合式攻击的经验，并呼吁欧盟与台湾就安全议题定期进行交流，扩大在强化韧性及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欧洲议会星期三通过混合战与欧盟领土完整及重要安全与防卫基础设施之保护决议案，其中包含了关于台湾防卫韧性与扩大与台湾合作的条文。决议案提到，欧洲议会注意到台湾在抗击中国混合式攻击与外国干预和信息操纵的丰富经验，赞赏台湾全面性的韧性模式，包括设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大规模民防训练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数字韧性网络与公共准备倡议等。决议案强调，台湾的经验显示，社会韧性并非次于防卫，而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尤其是当混合战的压力把重要基础设施、公共信任及社会和谐当作目标的时候。决议案呼吁欧盟与其台湾对应方就相关安全议题定期交流，并增强彼此间的合作，这方面包括反制外国干预与信息操纵和认知战、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及海底电缆，以及加强欧盟与台湾之间的全社会韧性，呼吁欧盟扩大与台湾的贸易与产业合作，尤其是对重要基础设施及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包括 5G、6G 电信设备、无人机及军民两用项目的高科技零部件和战略技术方面，同时也强调有必要向台湾与乌克兰提供卫星韧性、互联互通与安全的基础设施服务。另外，该决议案呼吁欧盟加强与志同道合非欧盟伙伴应对混合战威胁，其中提到，除了英国与挪威的重要欧洲安全伙伴外，欧盟

0: 太空及韧性合作等议题上加强合作。在此前一天，欧洲议会通过了另一决议案，题为欧洲民主之盾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与建议，其中也包含了肯定台湾防卫韧性与科技实力的条文。那份决议案说，台湾是态势感知的领先伙伴，在其军事演习外也组织民防及韧性演练，抗击中国与日俱增的灰色地带战争手段，台湾的全社会韧性作为及最佳实践，有助于欧盟发展整备理念，加强共同态势感知、预警能力及欧洲民主之盾的整体效能。这份决议案写道，有鉴于台湾在高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对抗中国混合式攻击与信息操纵的丰富经验，决议案呼吁在相关安全议题上进行定期交流，并且在反制外国干预、信息操纵以及海底电缆遭破坏等议题上与东亚志同道合伙伴，包括台湾、日本及韩国加强合作。台湾外长林佳龙在外交部于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对欧洲议会连续通过台北所说的有台决议表达诚挚欢迎与感谢。这份声明还说，台湾将持续与欧盟及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因应威权国家的混合威胁与资讯操纵，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及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印度在批准了首款的登革热疫苗之后，对该场病毒感染的斗争迎来了新的希望。过去五年中，印度是报告了超过100万例登革热病例，但实际数字呢，可能远高于此。来听报道。
2: 18岁的尼拉杰住在印度首都边缘的城市贫民区，他说他最大的经济担忧是医疗开销。近年来，他的邻居们遭受了登革热和疟疾的重创，所以疫苗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
3: 这款疫苗应该对每个人都可用，因为说实话，这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它，而且每条生命都是宝贵的，它不应该只对有钱人开放，而对穷人却不可及，所以疫苗的可及性应该是平等的。
2: 印度的热带气候使这个国家特别容易受到登革热的影响。登革热是通过被感染的蚊子叮咬传播的，这些蚊子通常在季风雨后积水中繁殖。虽然官员们定期进行熏蒸来驱赶蚊子，也派出团队去消灭蚊子的幼虫，但这种疾病仍然是一个威胁。不过医生说，这款新疫苗可能会改变局面。
4: A good coverage of this vaccine will surely decrease transmission of dengue.
5: 这款疫苗的广泛接种覆盖率肯定会减少登革热的传播，并确保登革热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成为公共卫生问题。它肯定会降低住院的概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4: And that's what matters most.
2: 在这个近15亿人口的国家，疫情爆发时，医疗设施经常不堪重负。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的袭击，导致三人丧生；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了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一家海事安全机构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也就是9月18号，又发生一起邮轮遇袭事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9月18号指责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蓄意撞击菲律宾公务船，造成船体涉水。

0: 失受损。纽约联邦检察官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据报，这些资金与中国公司有关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官员们表示，俄罗斯在星期四9月17号夜间至星期五凌晨对乌克兰发动袭击，导致3人丧生。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了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这次投票将持续3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在社媒平台电报上表示，基辅以西的日托米尔地区遭遇袭击，导致仓库和生产厂房起火，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救援人员在反复的空袭警报的情况下被迫撤离。紧急事务局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州的一个火车站，导致一列郊区电动列车上1人死亡，6人受伤，并引发2节车厢起火。另一架无人机摧毁了扎波罗热的一处购物中心，导致1人受伤。另外，奥德萨州军事管理局负责人谢尔西·利萨克在电报平台上表示，星期五下午，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奥德萨市中心的一栋行政大楼。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港口、船只和后勤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切尔诺莫斯克的一艘散货船，以及位于奥德萨郊外新邮政公司的一处物流中心。俄方称，该设施用于存放来自欧洲的军事物资。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防空部队连夜在14个不同地区、克里米亚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击落了629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称，有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首都，其中64架被击落。罗斯托夫州州长尤里·斯柳萨尔表示，该州也有房屋受损，但无人员伤亡。与此同时，国家杜马的选举投票于星期五开始。批评人士指出，由于缺乏真正的反对派，克里姆林宫几乎肯定能在共有450个席位的国家杜马中保持其主导地位。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一家海事安全机构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也就是9月18号又发生了一起邮轮遇袭事件。与此同时，美伊冲突引发的不确定性的阴霾继续笼罩着能源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油价星期五小幅回落，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102美元，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在星期三飙升3%后跌至每桶不到100美元。据媒体 Axios 报道，在事态如此演变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冲突正进入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是否为了结束冲突而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援引一名公司安全官员的话说，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该机构报告说，所有船员均平安无恙，而对环境的影响目前尚无法确认。这是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证实的3天内针对商船的第二次袭击。联合国海事机构本周宣布，自2月28日中东冲突加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已发生至少80起针对航运的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2名海员丧生。国际海事组织表示，也门胡塞武装8月11日对一艘商船发动袭击，也导致4名海员遇难。美国与伊朗3个月前签署的一项临时和平协议，由于伊朗在24小时内袭击了3艘船只，于7月7日破裂。为回应德黑兰针对航运发起的袭击，美国自7月14日起对伊朗港口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九月

0: 17日，其部队已引导104艘商船改道，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严格执行。美军还于9月9日证实，为回应伊朗试图攻击美军军舰的行动，美军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特朗普总统在 Axios 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表示，他必须决定是升级与伊朗的冲突，还是寻求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号，也就是星期五，前往台湾屏东一处导弹基地视察由海陆空三军参与的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演习。赖清德肯定了演练的成果，并表示这显示了台湾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维持区域和平和稳定。来听报道。
2: 类似美军环太平洋军演的实弹基层演练，这一幕也在台湾为期三天的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演练中出现。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台湾总统赖清德18日上午前往屏东试导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并对演练成果表达肯定。
3: 这是为期三天的射击任务，这个三军部队依据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防空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演习以及近岸防御任务，截至今天，这项任务都顺利达成任务目标。
2: 这次射击演练涵盖了雄风导弹及海马斯在内的多项台湾自制及美制的导弹及火箭弹，其中也包括台湾目前投入发展的攻击型无人机。
3: 尤其这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里面，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2: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在台湾三军精准导弹陆续投入演练之际，中国也同步派遣军机、无人机及舰艇在台湾周边活动，引发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五，也就是9月18号，指责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蓄意撞击菲律宾公务船，造成船体设施受损。中国则反指菲律宾船只突然改变航向并主动冲撞。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说，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所属的达图马加特萨拉马特号当时正在巴拉望省海岸约54海里外为菲律宾渔民运送和分发燃料。菲方称中国海警船多次进行危险操纵，随后撞上菲律宾船只，造成栏杆弯曲和脱落，甲板金属支架受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布的视频显示，碰撞前船员高喊准备防撞。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中国海警船蓄意撞击正在执行人道与民生援助任务的民用政府船只。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随后在 X 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中国海警在距离巴拉望岛海岸近54英里的邦巴伊浅滩，中国称彭博暗沙附近蓄意撞击菲律宾渔业部门船只。中国海警局则称，菲律宾船只无视中方多次警告，突然加速并切入中国海警船船首，碰撞责任完全在菲律宾一方。中方表示，中国海警采取的行动专业、规范、合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指责菲律宾船只在仙宾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他要求菲律宾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并表示中国将继续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公开影像显示两船发生碰撞及菲律宾船只受损，但仅凭现有画面尚无法独立确定碰撞前双方的完整航行轨迹及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协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第三次来访白宫。特朗普总统并将是国宴款待。在国事访问这样的重要场合，美国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角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4: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四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5: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6: 从首任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到现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历任第一夫人之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纽带，那就是外交职能，即作为美国的代表面向世界，特别是负责在白宫接待外国来宾及各国领导人。因此，这种外交职能不妨称之为一种软实力，显得尤为重要。
4: 在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随同出访。这次他将如何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来访白宫？要在哪里举行国宴？要带彭丽媛去哪里参观？都值得期待。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会晤之际，美国的宗教自由团体希望将中国的宗教和人权问题带入特席会的议程，并呼吁北京释放因行使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而被关押的人士。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7: 这里是华盛顿的圣经博物馆，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于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之际，星期四华盛顿多个宗教团体的代表在这里的一场活动上讲述了他们的经历和诉求。
8: 主办方表示，选择在习近平访美前举行这场活动，是希望将中国的宗教自由和迫害问题带入特席会的议程，呼吁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要求释放因行使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而被关押的人。
9: 我真的希望这些宗教自由问题能够开始普遍地被提出来，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所有宗教群体都非常压制，而这对于我们这些热爱自由的人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可是与此同时，中国又是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而我们用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这些资金随后被拿去用于中国国内的压迫。
8: 布朗巴克说，特朗普是少数公开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美国总统之一。如果中国政府不停止对宗教信仰人士的迫害，美中经济关系可能面临更大压力。曾被中国政府关押266天的金明日牧师，在今年美国独立日前夕获释。
10: 实际上，我是上次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他们相遇的时候， 因着这次的峰会，我得到了自由。我希望这次习主席来美国跟川普总统见的时候，希望释放更多的人。我还有八位同工在那里边，还有像高全普牧师、王尼牧师，好多好多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仍然在监狱。我希望能够他释放他们。
8: 一名与会者说，他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被关押五年，期间曾被迫从事生产劳动。
11: 我是拿着一个这叫蜘蛛人、蜘蛛侠的玩具，是因为这次呢，是我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时候，因为法轮功，信仰而被迫害的时候做的奴工产品之一。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呢，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也不是说离每一个人有几千公里之外的。事实上，它是可能跟每一个人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美国作为一个西方世界的领导，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尽快的遏制就是不讲人权的中共的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那么我非常希望在川习会上能够把人权问题提到比经济、政治等等其他议题更高的这个位置上。
8: 香港活动人士徐颖婷则把关注点放在香港媒体人黎智英身上。
12: 那我们很希望就是黎智英 的案件可以再被提起，然后不只是提起，但就是积极可以 prioritize 他的 case， 然后把他救出来。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他黎智英的情况非常的堪忧。
7: 与会者希望特朗普总统在特习会期间将这些个案与更广泛的宗教自由和人权议题摆上外交议程。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1: 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19%，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0.1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0.39%。
1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本星期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强调这些资金与伊朗通过两家中国公司非法在黑市销售原油和清洗货款有关。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4: 联邦副检察官肖恩·巴克利9月14号在宣布这一诉讼的时候表示，今天的行动彰显了我们的决心，也就是切断伊朗政府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所依赖的非法资金来源。他说，这些资金被用于威胁美国及其他地区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巴克利说，伊朗政府依靠在黑市出售受制裁的原油来为其军事活动提供资金，并且在中东及全球范围内助长恐怖主义。他说，此外，这些资金还被用于其他恶意企图，包括发展核计划以及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巴克利说，今天我们正在扣押并寻求没收伊朗政府超过6100万美元的资金，若没有此次行动，这笔资金本将被用于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恐怖袭击。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诉讼的除了巴克利之外，还有联邦调查局主管纽约外勤处的助理局长小詹姆斯·巴纳克尔。巴纳克尔说，今天的起诉书彰显了联邦调查局追踪资金流向、铲除非法计划以及切断加密货币流向任何企图逃避制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政府的能力。他说，通过切断因黑市原油销售而筹集的资金，伊朗军方和恐怖分子的实力将受到削弱，联调局将坚定不移地切断危险外国行为体的资金来源。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指出，伊朗政府利用一个由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加密货币相关方组成的网络，洗白了超过15亿美元的非法石油资金。这些资金旨在帮助伊朗军方以及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名为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两家中国公司被控利用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交易账户清洗

伊朗石油黑市销售所得，并且将非法资金输送给伊朗政府及其代理人或受其指使的实体，用于资助伊朗政府的恐怖主义及其他活动。Blessed Trust 自称为财富管理或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但是实际上它接受并转移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销售收益，并且提供将法定货币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入金服务，包括利用总部位于美国的加密货币发行商的服务。Hexwell 则自称为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它提供与 Blessed Trust 类似的服务，并且与 Blessed Trust 及其关联公司协同运作。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及石油产品行业的公司。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非托管加密货币地址被称为实体 A， 一共接收并分发了大约15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非法销售收益实体 A， 并且将受油款输送给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货币服务企业，或者与其相关的加密货币地址以及一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通过精心设计和执行的交易及加密货币地址掩盖了相关资金的性质、来源和所有权，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躲过美方警惕的眼睛。巴克利高度评价联邦调查局纽约反间谍与谍报部门的出色工作，他还感谢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下属的反恐处及反间谍与出口管制处，以及司法部刑事司下属的洗钱、毒品与没收资产处，感谢他们为本案调查以及最后采取的没收资产行动所提供的协助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欧洲议会本星期接连通过了两个关于加强欧洲韧性、反制外国干预和信息操纵混合式攻击的决议案，肯定台湾以全社会韧性抗击中国混合式攻击的经验，并呼吁欧盟与台湾就安全议题定期进行交流，扩大在强化韧性及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欧洲议会星期三通过混合战与欧盟领土完整及重要安全与防卫基础设施之保护决议案，其中包含了关于台湾防卫韧性与扩大与台湾合作的条文。决议案提到，欧洲议会注意到台湾在抗击中国混合式攻击与外国干预和信息操纵的丰富经验，赞赏台湾全面性的韧性模式，包括设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大规模民防训练、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数字韧性网络与公共整备倡议等。决议案强调，台湾的经验显示，社会韧性并非次于防卫，而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尤其适当混合战的压力，把重要基础设施、公共信任及社会和谐当作目标的时候。决议案呼吁欧盟与其台湾对应方就相关安全议题定期交流，并增强彼此间的合作，这方面包括反制外国干预与信息操纵和认知战、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及海底电缆，以及加强欧盟与台湾之间的全社会韧性，呼吁欧盟扩大与台湾的贸易与产业合作，尤其是对重要基础设施及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包括 5G、6G、电信设备、无人机及军民两用项目的高科技零部件和战略技术方面，同时也强调有必要向台湾与乌克兰提供卫星韧性、互联互通与安全的基础设施服务。另外，该决议案呼吁欧盟加强与志同道合非欧盟伙伴应对混合战威胁，其中提到，除了英国与挪威的重要欧洲安全伙伴外，欧盟也应该与日本、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台湾及其他理念相近伙伴，包括通过既有的安全与防卫伙伴关系，在信息共享、网络、海洋安全、太空

0: 及韧性合作等议题上加强合作。在此前一天，欧洲议会通过了另一决议案，题为《欧洲民主之盾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与建议》，其中也包含了肯定台湾防卫韧性与科技实力的条文。那份决议案说，台湾是态势感知的领先伙伴，在其军事演习外，也组织民防及韧性演练，抗击中国与日俱增的灰色地带战争手段。台湾的全社会韧性作为及最佳实践，有助于欧盟发展整备理念，加强共同态势感知、预警能力及欧洲民主之盾的整体效能。这份决议案写道，有鉴于台湾在高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对抗中国混合式攻击与信息操纵的丰富经验，决议案呼吁在相关安全议题上进行定期交流，并且在反制外国干预、信息操纵以及海底电缆遭破坏等议题上与东亚志同道合伙伴，包括台湾、日本及韩国加强合作。台湾外长林佳龙在外交部于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对欧洲议会连续通过台北所说的有台决议表达诚挚欢迎与感谢。这份声明还说，台湾将持续与欧盟及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因应威权国家的混合威胁与资讯操纵，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及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印度在批准了首款的登革热疫苗之后，对该场病毒感染的斗争迎来了新的希望。过去五年中，印度是报告了超过100万例登革热病例，但实际数字呢，可能远高于此。来听报道。
2: 18岁的尼拉杰住在印度首都边缘的城市贫民区，他说他最大的经济担忧是医疗开销。近年来，他的邻居们遭受了登革热和疟疾的重创，所以疫苗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
3: 这款疫苗应该对每个人都可用，因为说实话，这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它，而且每条生命都是宝贵的，它不应该只对有钱人开放，而对穷人却不可及，所以疫苗的可及性应该是平等的。
2: 印度的热带气候使这个国家特别容易受到登革热的影响。登革热是通过被感染的蚊子叮咬传播的，这些蚊子通常在季风雨后积水中繁殖。虽然官员们定期进行熏蒸来驱赶蚊子，也派出团队去消灭蚊子的幼虫，但这种疾病仍然是一个威胁。不过医生说，这款新疫苗可能会改变局面。
4: A good coverage of this vaccine will surely decrease transmission of dengue.
5: 这款疫苗的广泛接种覆盖率肯定会减少登革热的传播，并确保登革热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成为公共卫生问题。它肯定会降低住院的概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4: And that's what matters most.
2: 在这个近15亿人口的国家，疫情爆发时，医疗设施经常不堪重负。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的袭击，导致三人丧生；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了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一家海事安全机构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也就是9月18号，又发生一起游轮遇袭事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9月18号指责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蓄意撞击菲律宾公务船，造成船体设施受损。纽约联邦检察官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据报，这些资金与中国公司有关联。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官员们表示，俄罗斯在星期四9月17号夜间至星期五凌晨对乌克兰发动袭击，导致三人丧生。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了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这次投票将持续3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在社媒平台电报上表示，基辅以西的日托米尔地区遭遇袭击，导致仓库和生产厂房起火，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救援人员在反复的空袭警报的情况下被迫撤离。紧急事务局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州的一个火车站，导致一列郊区电动列车上1人死亡、6人受伤，并引发2节车厢起火。另一架无人机摧毁了扎波罗热的一处购物中心，导致1人受伤。另外，奥德萨州军事管理局负责人谢尔西·利萨克在电报平台上表示，星期五下午，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奥德萨市中心的一栋行政大楼。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港口、船只和后勤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切尔诺莫斯克的一艘散货船，以及位于奥德萨郊外新邮政公司的一处物流中心。俄方称，该设施用于存放来自欧洲的军事物资。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防空部队连夜在14个不同地区、克里米亚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击落了629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称，有超过350架无人机飞向首都，其中64架被击落。罗斯托夫州州长尤里·斯柳萨尔表示，该州也有房屋受损，但无人员伤亡。与此同时，国家杜马的选举投票于星期五开始。批评人士指出，由于缺乏真正的反对派，克里姆林宫几乎肯定能在共有450个席位的国家杜马中保持其主导地位。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一家海事安全机构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五，也就是9月18号，又发生了一起游轮遇袭事件。与此同时，美伊冲突引发的不确定性的阴霾继续笼罩着能源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油价星期五小幅回落，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102美元，而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在星期三飙升3%后，跌至每桶不到100美元。据媒体 Axios 报道，在事态如此演变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冲突正进入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是否为了结束冲突而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援引一名公司安全官员的话说，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该机构报告说，所有船员均平安无恙，而对环境的影响目前尚无法确认。 这是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证实的三天内针对商船的第二次袭击。联合国海事机构本周宣布，自2月28日中东冲突加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已发生至少80起针对航运的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2名海员丧生。国际海事组织表示，也门胡塞武装8月11日对一艘商船发动袭击，也导致4名海员遇难。美国与伊朗三个月前签署的一项临时和平协议，由于伊朗在24小时内袭击了三艘船只，于7月7日破裂。为回应德黑兰针对航运发起的袭击，美国自7月14日起对伊朗港口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9月17日，其部队已引导104艘商船改道，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严格执行。美军还于9月9日证实，为回应伊朗试图攻击美军军舰的行动，美军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特朗普总统在 Axios 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表示，他必须决定是升级与伊朗的冲突，还是寻求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号，也就是星期五，前往台湾屏东一处导弹基地视察由海陆空三军参与的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演习。赖清德肯定了演练的成果，并表示这显示了台湾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维持区域和平和稳定。来听报道。
3: 类似美军环太平洋军演的实弹基层演练，这一幕也在台湾为期三天的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演练中出现。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台湾总统赖清德18日上午前往屏东视导三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并对演练成果表达肯定。
4: 这是为期三天的射击任务，各三军部队依据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防空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打击以及近岸防御任务，截至今天，这项特务都顺利达成任务目标。
3: 这次射击演练涵盖了雄风导弹及海马斯在内的多项台湾自制及美制的导弹及火箭弹，其中也包括台湾目前投入发展的攻击型无人机。
4: 尤其这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里面，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3: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在台湾三军精准导弹陆续投入演练之际，中国也同步派遣军机、无人机及舰艇在台湾周边活动，引发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五，也就是9月18号，指责一艘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蓄意撞击菲律宾公务船，造成船体设施受损。中国则反指菲律宾船只突然改变航向并主动冲撞。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说，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所属的达图马加特萨拉马特号当时正在巴拉望省海岸约54海里外为菲律宾渔民运送和分发燃料。菲方称，中国海警船多次进行危险操纵，随后撞上菲律宾船只，造成栏杆弯曲和脱落，甲板金属支架受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公布的视频显示，碰撞前船员高喊准备防撞。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中国海警船蓄意撞击正在执行人道与民生援助任务的民用政府船只。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随后在 X 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中国海警在距离巴拉望岛海岸仅54英里的邦巴伊浅滩，中国称彭博暗沙附近蓄意撞击菲律宾渔业部门船只。中国海警局则称，菲律宾船只无视中方多次警告，突然加速并切入中国海警船船首，碰撞责任完全在菲律宾一方。中方表示，中国海警采取的行动专业、规范、合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指责菲律宾船只在仙宾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他要求菲律宾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并表示中国将继续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公开影像显示两船发生碰撞及菲律宾船只受损，但仅凭现有画面尚无法独立确定碰撞前双方的完整航行轨迹及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协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第三次来访白宫。特朗普总统并将设国宴款待。在国事访问这样的重要场合，美国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角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5: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四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6: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7: 从首任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到现任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历任第一夫人之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纽带，那就是外交职能，即作为美国的代表面向世界，特别是负责在白宫接待外国来宾及各国领导人。因此，这种外交职能不妨称之为一种软实力，显得尤为重要。
5: 在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随同出访。这次他将如何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来访白宫？要在哪里举行国宴？要带彭丽媛去哪里参观？都值得期待。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会晤之际，美国的宗教自由团体希望将中国的宗教和人权问题带入特席会的议程，并呼吁北京释放因行使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而被关押的人士。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8: 这里是华盛顿的圣经博物馆。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于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之际，星期四，华盛顿多个宗教团体的代表在这里的一场活动上，讲述了他们的经历和诉求。
7: 主办方表示，选择在习近平访美前举行这场活动，是希望将中国的宗教自由和迫害问题带入特习会的议程，呼吁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要求释放因行使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而被关押的人。
9: 我真的希望这些宗教自由问题能够开始普遍地被提出来，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所有宗教群体都非常压制，而这对于我们这些热爱自由的人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可是与此同时，中国又是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而我们用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这些资金随后被拿去用于中国国内的压迫。
7: 布朗巴克说，特朗普是少数公开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美国总统之一。如果中国政府不停止对宗教信仰人士的迫害，美中经济关系可能面临更大压力。曾被中国政府关押266天的金明日牧师，在今年美国独立日前夕获释。
10: 实际上，我是上次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他们相遇的时候，因着这次的峰会，我得到了自由。我希望这次习主席来，美国跟川普总统见的时候，希望释放更多的人。我还有8位同工在那里边，还有像高全普牧师、王尼牧师，好多好多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仍然在监狱。我希望能够他释放他们。
7: 一名与会者说，他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被关押5年，期间曾被迫从事生产劳动。
11: 我是拿着一个这叫蜘蛛人蜘蛛侠的玩具，是因为这次呢是我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时候，因为法轮功信仰而被迫害的时候做的奴工产品之一。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呢，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也不是说离每一个人有几千公里之外的，事实上它是可能跟每一个人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美国作为一个西方世界的领导，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尽快的遏制就是不讲人权的中共的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那么我非常希望在川习会上能够把人权问题提到比经济、政治等等其他议题更高的这个位置上。
7: 香港活动人士徐颖婷则把关注点放在香港媒体人黎智英身上。
12: 那我们很希望就是黎智英 的案件可以再被提起，然后不只是提起，但就是积极可以 prioritize 他的 case， 然后把他救出来。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他黎智英的情况非常的堪忧。
8: 与会者希望特朗普总统在特习会期间将这些个案与更广泛的宗教自由和人权议题摆上外交议程。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关注股市，星期五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19%，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0.1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0.3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本星期提起一项涉及伊朗的民事没收诉讼，寻求没收价值大约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强调这些资金与伊朗通过两家中国公司非法在黑市销售原油和清洗货款有关。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3: 联邦副检察官肖恩·巴克利9月14号在宣布这一诉讼的时候表示，今天的行动彰显了我们的决心，也就是切断伊朗政府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所依赖的非法资金来源。他说，这些资金被用于威胁美国及其他地区公民的生命与安全。巴克利说，伊朗政府依靠在黑市出售受制裁的原油来为其军事活动提供资金，并且在中东及全球范围内助长恐怖主义。他说，此外这些资金还被用于其他恶意企图，包括发展核计划以及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巴克利说， 今天我们正在扣押并寻求没收伊朗政府超过6100万美元的资金，若没有此次行动，这笔资金本将被用于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恐怖袭击。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诉讼的除了巴克利之外，还有联邦调查局主管纽约外勤处的助理局长小詹姆斯·巴纳克尔。巴纳克尔说，今天的起诉书彰显了联邦调查局追踪资金流向、铲除非法计划以及切断加密货币流向任何企图逃避制裁或从事恐怖活动的政府的能力。他说，通过切断因黑市原油销售而筹集的资金，伊朗军方和恐怖分子的实力将受到削弱，联调局将坚定不移地切断危险外国行为体的资金来源。检察官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指出，伊朗政府利用一个由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加密货币相关方组成的网络，洗白了超过15亿美元的非法石油资金。这些资金旨在帮助伊朗军方以及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名为 Blessed Trust 和 Hexawell 的两家中国公司被控利用总部位于阿联酋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交易账户清洗伊朗。

石油黑市销售所得，并且将非法资金输送给伊朗政府及其代理人或受其指使的实体，用于资助伊朗政府的恐怖主义及其他活动。Blessed Trust 自称为财富管理或虚拟资产托管服务公司，但是实际上它接受并转移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销售收益，并且提供将法定货币兑换为加密货币的入金服务，包括利用总部位于美国的加密货币发行商的服务。Hexwell 则自称为大宗商品经纪公司，但实际上它提供与 Blessed Trust 类似的服务，并且与 Blessed Trust 及其关联公司协同运作。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的客户包括中国石油及石油产品行业的公司。根据起诉书的指控，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非托管加密货币地址被称为实体 A， 一共接收并分发了大约15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非法销售收益实体 A， 并且将受油款输送给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货币服务企业，或者与其相关的加密货币地址以及一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所。 Blessed Trust 和 Hexwell 通过精心设计和执行的交易及加密货币地址掩盖了相关资金的性质、来源和所有权，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躲过美方警惕的眼睛。巴克利高度评价联邦调查局纽约反间谍与谍报部门的出色工作，他还感谢司法部国家安全司下属的反恐处及反间谍与出口管制处，以及司法部刑事司下属的洗钱、毒品与没收资产处，感谢他们为本案调查以及最后采取的没收资产行动所提供的协助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欧洲议会本星期接连通过了两个关于加强欧洲韧性、反制外国干预和信息操纵混合式攻击的决议案，肯定台湾以全社会韧性抗击中国混合式攻击的经验，并呼吁欧盟与台湾就安全议题定期进行交流，扩大在强化韧性及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欧洲议会星期三通过混合战与欧盟领土完整及重要安全与防卫基础设施之保护决议案，其中包含了关于台湾防卫韧性与扩大与台湾合作的条文。决议案提到，欧洲议会注意到台湾在抗击中国混合式攻击与外国干预和信息操纵的丰富经验，赞赏台湾全面性的韧性模式，包括设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大规模民防训练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数字韧性网络与公共准备倡议等。决议案强调，台湾的经验显示，社会韧性并非次于防卫，而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尤其是当混合战的压力把重要基础设施、公共信任及社会和谐当作目标的时候。决议案呼吁欧盟与其台湾对应方就相关安全议题定期交流，并增强彼此间的合作，这方面包括反制外国干预与信息操纵和认知战、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及海底电缆，以及加强欧盟与台湾之间的全社会韧性，呼吁欧盟扩大与台湾的贸易与产业合作，尤其是对重要基础设施及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包括 5G、6G 电信设备、无人机及军民两用项目的高科技零部件和战略技术方面，同时也强调有必要向台湾与乌克兰提供卫星韧性、互联互通与安全的基础设施服务。另外，该决议案呼吁欧盟加强与志同道合非欧盟伙伴应对混合战威胁，其中提到，除了英国与挪威的重要欧洲安全伙伴外，欧盟也应该与日本、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台湾及其他理念相近伙伴，包括通过既有的安全与防卫伙伴关系，在信息共享、网络、海洋安全、太空

及韧性合作等议题上加强合作。在此前一天，欧洲议会通过了另一决议案，题为《欧洲民主之盾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与建议》，其中也包含了肯定台湾防卫

0: 灰色地带战争手段、台湾的全社会韧性作为及最佳实践，有助于欧盟发展整备理念，加强共同态势感知、预警能力及欧洲民主之盾的整体效能。这份决议案写道，有鉴于台湾在高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对抗中国混合式攻击与信息操纵的丰富经验，决议案呼吁在相关安全议题上进行定期交流，并且在反制外国干预、信息操纵以及海底电缆遭破坏等议题上与东亚志同道合伙伴，包括台湾、日本及韩国加强合作。台湾外长林佳龙在外交部于星期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对欧洲议会连续通过台北所说的有台决议表达诚挚欢迎与感谢。这份声明还说，台湾将持续与欧盟及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因应威权国家的混合威胁与资讯操纵，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及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印度在批准了首款的登革热疫苗之后，对该场病毒感染的斗争迎来了新的希望。过去五年中，印度是报告了超过100万例登革热病例，但实际数字呢，可能远高于此。来听报道。
2: 18岁的尼拉杰住在印度首都边缘的城市贫民区，他说他最大的经济担忧是医疗开销。近年来，他的邻居们遭受了登革热和疟疾的重创，所以疫苗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
3: 这款疫苗应该对每个人都可用，因为说实话，这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它，而且每条生命都是宝贵的，它不应该只对有钱人开放，而对穷人却不可及，所以疫苗的可及性应该是平等的。
2: 印度的热带气候使这个国家特别容易受到登革热的影响。登革热是通过被感染的蚊子叮咬传播的，这些蚊子通常在季风雨后积水中繁殖。虽然官员们定期进行熏蒸来驱赶蚊子，也派出团队去消灭蚊子的幼虫，但这种疾病仍然是一个威胁。不过医生说，这款新疫苗可能会改变局面。
4: A good coverage of this vaccine will surely decrease transmission of dengue.
5: 这款疫苗的广泛接种覆盖率肯定会减少登革热的传播，并确保登革热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成为公共卫生问题。它肯定会降低住院的概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4: And that's what matters most.
2: 在这个近15亿人口的国家，疫情爆发时，医疗设施经常不堪重负。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